0: 就是生活需要的，或者说玩等等，所有需要的东西我都可以自己完成。
1: 101 East reveals the challenges of finding love in modern China amid a marriage crisis.

0: and if they have criminal records.
1: 平时种花、种菜、种中药材啊，做公益、助学。
2: 车子会开吗？车子、汽车会不会开？
1: 不会。哦。我自己的优势就是没有不良爱好，多数人喜欢你看这个唱歌啊、打牌呀、上网啊、钓鱼啊，我都不爱好。
2: 我们对男生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啊，无不良嗜好啊，喝酒的、抽烟的、身上面纹身的啊。你学历呢？
1: 高中毕业。
2: 哦，高中，学历高中。你年薪好像有多少？年薪十多万啊。说到完年薪，第一个呢要工作稳定啊，工作稳定呢这个体制内的嘛最好。你身高有多少？
1: 1.74米。
2: 1.74米是吧？啊，要求身高呢，净身高要1.7米以上。那么幸运这一个打开。
0: Li Jiyan's unconventional matches allow the couple to live with the wife's parents and the children take their surname.
1: 一般在你这登记多长时间能找到对象，李老师？
0: Securing the family's lineage.
2: 一年左右吧。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呢，这个难度会稍微大一点。人民素质是不错。你手机有吗？你芝麻分是多少？
1: 学了。芝麻分有785分。
2: 芝麻分有780多分，厉害的。
0: The Sesame credit score tracks daily purchasing habits.From utility bills to bike rentals.
2: 芝麻分有700分以上的，那这个人品啊不会差，因为他这个银行信用啊，他780多分。女孩子们啊，如果看到了这个小马云呢，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一般情况下我们不收啊，看看你能力还比较强，还有一个你特别像马云的。
0: A new generation of women are building their own wealth, making up half of all homeowners in China. For many, marriage is no longer a survival strategy, but a choice. 30-year-old Lerla is proud to belong to this group of independent women. Today, she's moving into her 300-meter-square apartment.
3: 我每到一个地方的话都会比较喜欢买冰箱贴，我就非常喜欢旅行。然后我从小因为我创业比较早嘛，然后赚钱也比较早，所以我可能在比较小的时候就会可以去负担自己的旅行的支出。
4: 孩子，
3: 就是我现在的生活会因为工作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时间，所以可能就是工作加陪狗玩。
0: CEO of her own startup, Lele has 2 cars, 2 houses, a personal assistant, and a driver.
3: 小时候就没有幻想过会有一个男人骑着就是像白马王子一样来拯救我或者怎么样等等，这些就是生活需要的或者说玩等等所有需要的东西我都可以自己完成。
4: 丹丹，走。
3: 如果一定有一些不能完成的事情，我可以花钱让别人帮我完成。
4: 哎呦，小雨，那个里面的垃圾丢一下，就是直接拿出去丢一下。
5: 好嘞好嘞，把这个丢出去是吧？哎，好嘞。
3: 一定需要一个丈夫这个角色，实际上对我来说是没有必要性的。慢一点。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其实社会是认可独立女性的优秀的，另一方面呢，又可能会有一些隐性的社会评价，会觉得说，哎，太强势会不会不好，或者女人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
4: No，
3: 比如说我的妈妈，她一方面会觉得我好像太强了啊，会不会找不到男朋友？
0: Almost half of Chinese women aged in their late 20s were unmarried in 2023, nearly 5 times more than 2 decades ago.

0: Trading tradition for degrees and careers, women like Lele and her friends are redefining the path forward.
1: 那你觉得你想要找老公吗现阶段现在不想啊。
2: 有一个人的陪伴和共同的家庭生活会让我感到更开心。
3: 那我不行，想想烦死了。
0: Chinese women's purchasing power increased to more than $1.5 trillion in 2020. The media has coined this modern generation new independent women.
4: 独立女性，这个问题真是一个，
1: 就是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然后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么她就是独立的。
4: 对，
1: 她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家庭主妇，
4: 是的，
1: 她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商业的女性女强人也是没问题的，只要她自己是坚定的选择。
2: 但是世界上是没有人去谈论独立男性的。
1: 嗯，
2: 对，因为男性不需要被冠以独立的称号，他们好像就是可以自己去想要做这个想要做那个。有很多学生可能家长沟通前面好像都是支持，你要好好学习，你要变得很优秀，你要怎么怎么样，大的意思是什么？
1: 想要
2: 你要进入婚姻，我要有稳定的工作，我又要变到世俗的那一套。没有人告诉你还是说你可以去创业啊，你可以去做投融资啊，你可以干嘛，你可以去搞钱啊。没有人告诉你还是要这样去。
5: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代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这一代接下来之后的就是女孩要
2: 越来越多，那肯定是
5: 主要还是因为年轻太好玩了，就又有力气，对吧？
0: At a family friend's dinner, Xiong sits in silence. His search for love is burdened by increasing family pressure, but he hasn't lost hope.
6: 哪怕失败400次、500次，就是我还是会去找，因为我相信我自己啊，就是我坚信我自己肯定会找到一个合适的。这是每个人的选择。我的话，我还是这样，我就是还是要相信爱情，选择爱情。坚持爱情。
0: Back in Hangzhou, Xiaolin is at a wedding, but it's not her own. She's agreed to help out her friend, the organizer.While she dreams of a happily ever after, she's prepared to wait for the right person.
7: I think love is 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如果是爱情没有来的时候，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
8: 我们的国家，这是。
0: For Xiaolin's generation, love is often shaped by practicality.Rather than emotion. Fewer people may be tying the knot in China. But she hasn't given up hope and is ready to share her life with someone special.
7: 然后现在的我会觉得我一个人的单身生活已经体验的足够久了，我已经充分的体验了，那我就期待新的体验。新的这个爱情和两个人的生活。这句话是：年轻时候我们以为世界才是我们的舞台，后来发现爱与被爱才是最终的归宿。